0: quelqu'un vous dit alors, le Christ est ici, ou il est là, ne le croyez pas.
1: それがレッドキングだ。それはグリーンモンスだ。グリーンモンスは霧状の麻酔液で人間や動物を窒息させる。マグラは真っ黒い巨大な体の地底。